0: 都没。
1: 我当然是没俘虏民吧，谁到侬非得拿到都过后打击们。我当然是没俘虏民吧，谁到侬非得拿到都过后打击们。我当一会儿还从哈密呢，咱们还扫路去的很多活动哦。喊了活动就哎，怀着音乐呢。咱们还扫路去的都活动哦，好好好，会活动见过哟。外面火起来一个送来，顶白没米花的哦。我活动比别的少的啊，没到过多多来见送活动红白过吧。我好当人中被俘虏民吧，在当中为哪道都过大姐妹，在当中为民保奴马回来，每日的忙碌民要从来到民南国门。
2: 我好
1: 当人
2: 中被俘虏民吧，在当中为哪道都过大姐妹。
1: 别回来过多喊几多没生外孙，把奴的脚落门的。